0: 是北京时间上午9:00。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爱意满满的一天，从弯弯弯弯开始。犀牛电台，用一首歌的时间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心流电台，
0: 你的不羁歌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6日，农历3月20日，星期三，五一假期回来的第一个工作日啊。那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和路况的信息。
3: 短暂的美，
2: 杨坤呢，标志性的沙哑烟嗓，自带故事感与沧桑感，情歌深情走心，摇滚洒脱霸气，他的歌声里也藏着成年人的遗憾、孤独、执着与释怀，开口就是岁月沉淀的味道。那这一首无所谓也是他的成名风曲封神曲，那沙哑嗓音的代表作了，慵懒颓废的旋律唱进了感情里的看淡与释怀，爱到最后顺其自然，洒脱心酸，一代人的怀旧经典，一起来欣赏吧。

接下来的这首《牧马人》，大气洒脱，民谣风辽阔又自由啊，曲风辽阔苍茫，唱出了放下执念奔赴自由的心境，听着心胸开阔，治愈感十足。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

0: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7: 独立音乐时间，
8: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9: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8: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9: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8: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9: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8: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0: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11: 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9:32了，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呢是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8度，现在的气温呢是24度啊，空气质量58，属于良好的状态。明天呢是周四，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呢，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许茹芸呢是华语乐坛独树一帜的云式唱腔，空灵飘渺，轻柔婉转，自带仙气与疏离感。这一首独角戏呢也是经典的虐心怀旧金曲，云式唱腔代表作，旋律清冷忧伤，一字一句唱尽爱而不得，独自深情的落寞，开口就是满屏故事感，怀旧氛围感拉满了。

下面这首《泪海》呢，是伤感的抒情经典，心碎氛围感拉满，用情至深却无缘相守，情绪层层蔓延，温柔又心酸，是一代人深夜必循环的

下来的这首《一帘幽梦》呢，是经典的影视 OST， 柔情古风韵味，曲调温婉雅致，唱腔轻柔飘渺，把剧中儿女情长、亲事悠悠诠释的淋漓尽致，怀旧感满满。

0: 微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09。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独立音乐时间。
1: 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呢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
2: 都说

全生活全知道，五一假期首日开始呢，鹿泉的各景区人流明显增长，德美古镇、土门关一道小镇还有爆肚寨等热门点位呢，持续的迎来了游客，近郊短途游、家庭游成为了主流。那整体的秩序呢平稳，文旅消费活力呢较平日显著提升。

0: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全生活全知道，假日夜间呢，鹿泉的部分古镇呢推出了实景的演出、飞机打铁花、古风巡游等活动。那景区的灯光呢氛围浓郁，不少游客选择白天登山逛景，夜间游园打卡，带动了假日夜间体验持续升温呢。

全中国全车道在五一期间呢，路权的近郊乡村游持续走热，浅山区域踏青、小型露营、果蔬采摘等项目呢人气不错，游客呢多以家庭亲友小团为主，节奏轻松。

0: 亲近自然也成为了假期放松的重要选择了。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在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6: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1: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2: 去你想去的地方，
11: 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6: 这里是独立音乐

0: 开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10:29了，咱们来一起继续关注一下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8度，现在的气温呢是26度了，空气质量呢53，依旧是良好的状态。明天是星期四，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

我全知道，五一假期呢，路权通往景区的主干道快速的路呢，车流明显增多了，部分时段呢还出现了短时的缓行。交管部门呢加强疏导，整体通行可控，不少市民呢选择了错峰出行，绿色出行。

你的拷问，听音乐，做自己。行有电台，这里是行有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收听。

全生活全知道，假期里呢，路前的城区及街边的周边的景区、餐饮、住宿、零售业态经营平稳，本地特色小吃、农家风味餐饮人气较高，客房的预订量呢也较平日明显上涨，市场供给总体充足，价格平稳。

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啊，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也可以呢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 87.3 来收听节目。现在的时间呢来到了早上的10:57了，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来说一声再见了。那最后所欣赏的这首歌曲呢是曾轶可的《这个人》，咱们下期再见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5月5日，成渝中线高铁全线箱梁架设任务圆满完成，为项目全线早日通车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地时间5月4日，在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中国选手吴怡泽获得冠军。截至5月4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二号机组进入待核调试阶段。中央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6日，京津冀等10余省区市部分地区阵风可达7至8级。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豪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装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路前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路前。
2: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3: 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4: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5: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6: 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7: 亲，
4: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7: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8: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4: 亲中存孝道。

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and die.
1: Good.
0: Bye.
2: 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3: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6度，东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14%。今天夜里晴，北风3到4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2度，北风3到4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每周解锁养娃新妙招，每周一记记录成长小美好。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乐哈哈育儿周记，欢迎各位宝爸宝妈分享育儿心得，说出幸福瞬间。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明天同一时间，我会继续陪你嗨，不见不散。

0: 吃点什么好呢？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事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

今天咱们要讲的主人公也是一名悍匪。说到他的外号呢，大伙都听说过，叫小黑。没错，这个人就是在90年代威震江湖的魏振海，曾经是西安道北黑道所熟知的大哥。据说当年魏振海在道上名声极大，去云南躲避的时候，当地几个大毒枭亲自迎接，风头十足。他在道上混的也是风生水起，笼络了一大帮人。当时在他第一次被捕越狱之后，有不少人主动前去帮他，比如有西安火车站的一个女工李某某给他提供了落脚点，西安动物园的大象饲养员也姓李，曾经把魏振海藏在大象馆和鸡鸭饲养室里，并帮他伪装转移。后来魏振海被枪毙了，西安市公安局下发通告，责令窝藏包庇者赶快来自首，结果短短三四天就有40多人主动上门交代。您想想他这势力那得有多大，路子得多广。所以可以说魏振海这绝对是暴力犯罪的代表人物，无论从胆量、手段、名气、影响等方面，都是建国以来其他的暴力犯罪所没法比的。唯一能够跟他齐名的估计也就只有悍匪张军了。那话不多说，咱们进入正题，来看看这个悍匪他是如何练成的。出北门上北坡，野鸡贼娃一窝窝，这句小顺口溜，这是当时那个年代魏振海所生活的道北在西安人心里的印象。从陇海铁路建成通车起，道北就成了一个新地名，在这里大部分都是当年黄河决口从河南等地过来的逃难者，沿铁路线聚居。这些一无所有的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外乡人，他们受教育程度不高，为了生存甚至必须为一点很小的利益而争勇斗狠。那魏振海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

镇海原籍是山东聊城，家里兄弟姐妹有八个，他排行老五。少年时期，魏镇海聪明，但是不好学，经常和同学打架。在魏镇海的中小学时期，正好又赶上文革，环境比较乱，他经常纠结一些地痞流氓来惹是生非，很快就成了地方一霸。在他16岁时，学校门口看门的老汉不让他出校门，他竟然当场掏出刀，直接把这老头给砍了七刀，造成重伤，最后被判了五年徒刑。到了21岁1985年，魏振海刑满释放了，出狱了。不过他死时非但是没变好，反而变得更加凶残了。在当年6月，他刚刚出狱，就伙同金莲、张锦玉在西宁火车站的商场里盗窃了价值4万多的冬虫夏草和中药材，在西安市销赃，共得到了1.8万元。后来为了躲避风头，他逃到了河南许昌，在小饭馆为了争一条凳子，杀死了生平第一个人，还重伤了一个人。在峨眉山，因为琐事又把同伙张锦玉给推下悬崖。之后他流窜社会，纠结了很多出狱的难友，多次实施抢劫。当年的西安，这也不是一个小地方，出来混的不在少数。西安东郊当时有一个叫老八的，自认为混的还不错。有一次饭局上喝多了，扬言说要灭了小黑。魏振海在得知以后，没多久就带了2-3个兄弟，揣着刀直接到了老八窝里。此时老八正和一帮朋友喝酒呢，他做梦也不会想到魏振海会只带几个人来自投罗网。抵达之后，魏振海和他的兄弟们用刀用斧逼住其他人，上前他把老八就打翻在地。之后这一顿暴打还不解恨，竟然不顾在场所有人求情，当场用匕首把老八的脚筋给挑断了。这件事在道上一传出来，是惊恐声一片。当地人说，硬不过金刚，狠不过小黑。魏振海他的智商是非常高的，也很聪明，他熟读法律，熟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选集，还在牢里自学过日语。平时呢，装的也是很有文化的样子，常常是身穿一身中山装，上衣兜里插2支钢笔，知道大隐隐于市的古训，还常常念叨一句孙中山的名言，说愈挫愈勇。他还组织了一个团伙，口口声声的组织长组织短的教训手下，规定组织里严禁贪污腐化，严禁搞女人等等等等。此外，魏振海他不仅是心狠手毒，胆大妄为，而且是阴险狡诈，工于心计。据说他是居无定所，行无定踪，就是在路上碰见哥们儿，谈话也不会超过5分钟。就这样，由于他的行踪诡秘，再加上他那一帮小兄弟们都掩护他，警方几次追捕，最后都漏网了。要说魏振海正式的犯案，这是在1986年。魏振海这是出狱之后的第二年，这一年的10月20号下午，时间是下午1:50，在西安市小寨东路某个家属院，女主人廖伟丽掏钥匙要开家门，可发现呢锁芯被砸坏了。怎么回事呢？推一推门，门后边似乎有东西顶着，于是她反复的敲门，门开了，眼前出来一个人，戴着警察的大檐帽子，张嘴就说，我们是公安局的，你男人犯事了，我们来调查。然后突然身后一张大手就捂住了廖伟丽的嘴，之后几个人对廖伟丽捅了数十刀，廖伟丽奄奄一息倒在血泊中，看着他们作案。之后前来串门的孕妇魏文华一进门还没来得及惨叫，头部就中了一枪，瘫软在了地上，这就是一枪两命。犯罪分子持枪杀人，建国以来这在西安市还是前所未有的。这伙人就这么持枪杀人，并且在这儿抢走了3.6万的巨款。

0: 这 3.6 万在86年那可是大数了，当时人们还都万元户万元户的叫呢。另外歹徒他们还穿着警服冒充公安，这实在是不能忍。结果就在公安机关紧张侦查的同时，西安的其他地方又发生了枪击案。莲湖区曹家东巷发生了持枪伤人案件，有两兄妹受伤了，歹徒在逃离的时候还公然向围追的人群进行开枪。之后两个月，北郊的炕底寨又出现了杀人碎尸案，牵涉了三条人命。当时社会上对这起碎尸案传的也是很玄乎，传言说是六条腿还是一顺顺，言外之意就是说杀死的其实是六个人。那这些案子都是魏振海四处犯下的。现任西安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局长的贺建在当年只有23岁，正好魏振海当时也是23岁。随着警方对魏振海关系网的排查逐渐有了眉目，为了尽快抓住魏振海打入敌人内部，那无疑就是最好的办法。但这个做卧底的人选贺建就最合适了。在当时私自倒腾摩托车是一个很红火的生意，但是呢被工商部门禁止。于是贺建呢就以土门工商所公务人员的身份帮魏振海的一个死党要回了两辆本田145摩托。在当时那个年代，社会闲人能结识公务人员是很有面子的事情。于是这一来二去，贺建又给他们办了几个卖烟的营业执照，很快就成了朋友。之后这时机一等就是半年，到1987年6月30号，贺建获知消息，在上午9点，魏振海要在尚德路一个伙计的小店里出现，相约去给一个兄弟报仇。于是当天一早，警方就在火车站及周边设下埋伏，有20-30名便衣，其中呢就有贺建。一直守到中午12点，魏振海是终于现身了。便衣警察从不同方向向小店逼近，魏振海此时正在喝水，被一名练过武术的刑警一把拽住绊倒，抽走了他腰间的手枪。魏振海的弟兄们看到这番情景，以为是仇家先发制人，抄起斧头就跟便衣打了起来。打了一番之后，一名刑警急了，直接朝天就开了两枪。这伙人打着打着听到枪声，顿时就傻了眼，后来一个个的都被公安机关给逮捕了。再后来被押上警车，魏振海一眼瞥见贺建，这才知道原来他是卧底，还恶狠狠地说了一句，给我等着，出来以后灭了你全家。之后魏振海被关进了牢房，上戴手铐下戴脚镣，躺在了特制的死刑犯的床架上。等死的魏振海此时闹起绝食，牢房里有管教干部派来的两名轻刑犯给他喂水喂饭，并且防止他自杀或者其他的不轨之举。但是狱方万万没有想到，一把狱警不小心落在院里的钳子，让这个残忍的死刑犯在1988年3月28号成功的越狱。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2: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5: 每一次我们

0: 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你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1: 有一天啊，武警战士打开号子对监舍进行例行检查，可是不巧得很，刚查到魏振海所在的号子，隔壁的犯人就发生了激烈的斗殴，战士们都闻声前去制止。此时有一位刚入伍不久的新战士竟然在慌乱间把带来的钳子给掉在地上了。魏振海见了，一把把钳子给抓到手，拴在布条上，掉在茅坑的木板下边，防止被警方发现。后来战士也发现钳子丢了，虽然经过多名战士里里外外挖地三尺找了好几遍，最后呢还是没能找到。此后每到夜深人静，魏振海就开始了他的工作。他先用钳子从铺板上起下两个大铁钉，又用铁钉和钳子把脚镣给弄开，砸开以后再用布条给缠好，用泥巴糊住，防止被发现。而当时派来的其余两名轻刑犯呢，在他的威逼利诱之下，每天晚上都搭着人梯，用捡来的锯条锯窗户上的那些铁条。可是同监室的犯人们知道之后，难道不汇报吗？因为同监室的犯人都知道魏振海这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谁也不敢向狱警报告。他们的越狱准备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有条不紊地慢慢进行着。最终到了1988年3月28号的凌晨3点，眼看着一切准备就绪，时机也成熟了，魏振海手持铁钳，指挥两名犯人用被子撕成布条，把同号的人犯都一一捆绑起来，堵住嘴巴，然后他用力拉断窗户上的铁条，一个一个的就翻出去了。铁窗外边正好是一排平房，正好在哨兵的视线之外，他们弯着腰沿着房顶走到尽头，跳进了一个猪圈。不过此时他们只是逃出了监视，却还在监狱之中。魏振海躲在暗处琢磨着越狱路线该怎么规划，这四周都是5米高的围墙，上边还有高压电线，两手空空，肯定是没希望跳墙逃跑的。再看监狱大门紧锁着，但旁边呢有一扇侧门可以出入，不过这个门口不可能没有战士执勤，如果想溜出去那可能性还是微乎其微的。但是此时覆水难收，他们已经出来了，只能拿这条已经不属于自己的命再去搏一把，硬着头皮向大门走进。他们慢慢走过去，居然发现在这个门旁边啊，一个人都没有。怎么门口没人执勤呢？原来当晚执勤的新战士叫小吴，因为是第一次独立上岗，难免有点紧张，而且夜深人静，更是不敢掉以轻心了。他在那站着，忽然发现监狱西北角那个探照灯不知道为什么不亮了，形成了一片阴影区，于是他就想过去看一下，结果没走多久一扭头，看到有三条人影就这么走出了大门。小吴赶紧跑到哨楼打电话向当晚值班的管教干部做了报告，管教干部收到报告之后也是很紧张，赶紧就来到监区，首先就去查看五号监室。这个五号监室里边关的都是临刑的死囚，其中呢也包括魏振海，所以这个监室比较严。

住，不能有闪失。他打开手电，看到死刑犯们还静静地躺在床上。但是他没有注意的是，另外两名轻刑犯此时已经是不知去向了，更是没有进去识别一下。殊不知狡猾的罪犯在逃跑前在床上做了手脚，被子底下垫了东西，远处看就好像是有人一样。不过呢，也终于算是有点小幸运，在不久之后，被捆绑的人犯们都挣脱开，发出了喊声。人们这时候才知道，魏振海和两名轻刑犯已经逃走了。魏振海越狱了，看守人员当即鸣枪，全体武警和干警立即行动，一方面向上级报告，一方面以看守所为圆心，在警犬带领下迅速地向四面八方搜索。刘平局长在接到报告之后，当即命令全面封锁一切交通要道，加强对机场、车站还有汽车站的控制，务必把魏振海给堵在西安市内。这套措施呢，也的确有效，两名轻刑犯很快就落网了。但是魏振海就不一样了，他有很多道友啊，在众多道友帮助下，他是消失的无影无踪。咱们开头也说了，魏振海在越狱之后有几十人在帮他，这警方怎么可能找得着呢？之后省公安厅迅速就成立了缉捕指挥部，并且上报公安部全国通缉，但是魏振海还是消息全无。后来这案子拖了一年多没破，并且一点线索都没有，以至于经常发生抓错人的事情。西安人民谈到魏振海就是谈魏色变，警方那更是压力重重。时间再往后推一年多，到了1989年11月25号，魏振海再次作案了。在这一年多时间里，侥幸逃过一死的魏振海是更加疯狂了，只有干大事的念头能让他亢奋。他伙同谢峰、王玉安、郭公道等人成立了一个犯罪组织，叫星火联合体，自己主管政治思想工作，让王玉安和郭公道负责搞经济，去云南边境去买枪贩毒。此外，他经常对手下强调说，干大事要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还有模有样的大谈资本论，说什么马克思说过资本的原始积累是血淋淋的。这些话呢，让王玉安等粗人听着感觉十分矫情。而他这个组织所谓的原始的资本积累呢，瞄准的就是第一批富起来的个体户和商人。最终在消失整整20个月之后，魏振海突然在一起震惊全市的特大杀人抢劫爆炸案中露出了端倪。1989年10月25号，四名案犯潜入个体户岳德林家中，杀死岳德林，打伤了他的妻子。当干警前往抓捕时，又被罪犯扔出的手榴弹给炸伤了很多人。四名犯人在杀人爆炸之后抢走现金13.8万元，而这四个人呢，就是魏振海跟他的同伙王玉安、郭公道和谢峰。不过这次幸运的是，魏振海很快就露出马脚，被警方盯上了。大年三十，他的手下胡乱试枪，走火射中了对面楼里一户人家的玻璃，弹痕很快就被发现了。发现时间是1990年1月29号，大年初三。警方通过弹道检测，查出了射击发出的房间是在对面一栋楼的某一个房间，并且直接就抓获了其中的几名要犯，这其中呢，就包括谢峰，也因此就知道了魏振海在北郊红旗厂的住所和其他一些可能出没的地方。第二天1990年1月30号，警方在魏振海的住处和可能出现的几个地点设下埋伏。但是事情它就是这么巧，精兵强将都布在了别处，唯独对其中一个已经被抓到的谢峰家里没上心，在谢峰家里只安排了三名干警。在埋伏下来之后，整整一天都没什么动静，直到晚上7点左右，谢峰家的门被敲响了。

0: 随后有人在门外问道：谢峰在家吗？屋里此时没人敢开灯，通过猫眼儿，干警朱瑞华发现楼道里很黑，隐约只能看见外边那个人戴了一个大口罩。于是朱瑞华回答说：在呢，进来吧。然后打开了门。此时两人相距只有一米，对方回答说：我不进，楼下有个女人找他，让他下去。说完这句话，紧接着就是啪的一声清脆的枪响，朱瑞华顿时血脉奔张。但是此时他顾不上伤口，冲上前用右手一抡，一把就扑向了这个戴口罩的男人。对方一扣扳机，这个枪居然是卡壳了，没响，这又给朱瑞华创造了条件，端起枪托就砸中了对方脑门。之后朱瑞华卡住对方的脖子，也终于认出了这就是魏振海，两人展开了拼死搏斗，扭打着从五楼滚到三楼。此时后边的武警拿着枪也不敢开，因为魏振海和朱瑞华是抱在一起从楼上滚到楼下的。朱瑞华此时是紧紧地搂住魏振海不放，好不容易把魏振海给擒住了。这时局长刘平闻讯赶过来，揪起魏振海的头发压住对方以后，朱瑞华拉下口罩一看，这不是别人，就是魏振海。所以最终在1990年3月8号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抢劫、盗窃、故意伤害、贩卖毒品、非法买卖枪支弹药和逃脱罪，判处魏振海及其同伙谢峰、王玉安、郭公道都是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来西安市公安局刑侦局的政秘科科长马岩说了这么一番话：看魏振海，他自命不凡，口口声声干大事，表现得很斯文，很有修养，其实他只有初中文化，他的内心呢是十分自卑的，根源就是自小家穷，长期处于社会底层，怕被人看不起。这就是魏振海的生长历程，在他那个圈子里只能靠心狠手辣来出人头地。从这一点说起，魏振海实际上也很可怜，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没有出口的死路。好，魏振海咱们就说到这儿了，我是大碗，咱们下期再见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来乖妈妈抱抱，
3: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4: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
5: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6: 妈，我扶你，慢点儿。
4: 好，
6: 这楼梯有点高。
7: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1: 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

0: 今天咱们接着上期的内容来说中国特异功能探索之大师丛生的年代下期。在上期咱们大体说了我国特异功能研究浪潮的开端，说了唐禹用耳朵识字和张宝胜特异功能的事件，也交代了一些我国当年特异功能研究的情况，不过呢，也仅仅只是说了冰山一角。有关我国特异功能研究的更多内容，它的实际情况、背景以及原因，还有下一个当年这股浪潮当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气功大师严歆，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说的内容了。在当年的这股特异功能浪潮造就和发现了很多特异功能者，很多人顺应着这股潮流红极一时，赚了很多钱。这股浪潮上弄潮儿有很多，下一位咱们要说的就是其中之一，他叫严歆，他是当时的一位气功大师。现在咱们提到气功啊，感觉这个气功啊，认为它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当然啊，其实啊，气功的历史啊非常非常悠久，能够追溯到几千年前，而且呢它其实是一种非常好的强身健体的运动，但是也仅限于此。当时盛传说气功有很多神奇的功能，比如最典型的能治病啊，厉害一点的据说还能够做到隔空取物、人体漂浮等等啊，夸张的咱不说，估计真实性也不高，不过治病这一点呢确实还能算是说得过去。练气功它能够强身健体，确实也能够起到治病的作用，可以是这么说的。而且气功它确实也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啊，这一点咱们了解的不多，在这儿呢也不再多做讨论。而且气功现在啊它本来就是一项体育运动，在03年2月份被体育总局列为第62项体育运动项目了，哎，这个才是真正的气功的本来面目。那么大体说完了这个气功啊，咱们开始说正题，来看看这个所谓的气功大师严歆。要说他的气功呢跟那个李洪志、张洪宝跟他们不一样，严歆这个气功啊，那虽然也是正经气功，但是呢他自己却号称是有一些玄幻的成分，说自己这个气功啊练到一定境界了，已经非常厉害了啊。虽然说不能算是迷信吧，但是也确实是不对的。在1987年的5月6号，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发生了一场特大火灾，这场火灾当时非常严重，中国跟这个相邻的苏联总共被烧了1亿8千万亩，这多大呀，相当于一个苏格兰那么大。当时在这个火灾发生的时候，沈阳军区就给这位气功大师严歆发了一份紧急邀请，说你对气功灭火很有研究，能否在这方面介绍一些经验并给予支持和帮助。沈阳军区这个行为可能现在咱们看的话感到很诧异啊，怎么会不想办法尽快灭火，反而去求助一些玄幻的什么气功大师呢？其实这一点啊还是要归因于当时那个年代，在那个时候啊，因为这个特异功能热潮嘛，像气功的一些神奇功效和一些所谓的特异功能，那俨然就是客观存在的实体，对他们的研究那是非常火爆的。甚至当时很多人包括各种学者都认为气功啊是人们一种还无法理解的最高的科学，是高科技当中的高科技，甚至说有人还提出过一个气功治国的说法啊。当时这种风潮啊，这也是咱们今天一直要讲的。那么从这一点来看呢，军区邀请气功大师来灭火那也就不足为奇了。当时在接到邀请以后，严歆就把自己关在火灾现场2000公里之外的一个小洋楼上啊，开始发功了。发完功之后呢，就对人们说了一句话，说了一个预言，说3天之后这个火势会开始缓解。不过呢他这个发功的确是发功了，消防员们呢也不能闲着呀，还是得在那儿继续的在前线灭火。3天之后，也不知道是消防官兵的努力的结果，还是严歆的发功生效了，这个大火确实被扑灭了。那严歆 当然也就把这个功劳揽到自己身上了。而且呢，因为当时人们对气功那都是深信不疑啊，所以虽然消防官兵们也是非常努力，但是严信的风头那明显是最大的。当然现在啊，咱们都能够把当时这个事儿摘明白。其实当初就算他不发功，你让这个火烧三天，再加上这个消防官兵们在那儿都在各方面努力，这个大火就算没灭那也该差不多了。但是奈何当时人们就是这么迷信气功，所以功劳也就都算到严信头上了。不光是灭火，严信当时还声称自己一发功能够拦截原子弹啊，这话您想想这有多扯淡吧。合着各个国家都不用搞这个军事科研了，培养几个气功大师啊，天天做国防部那就行了啊。当然在那个时候啊，人们都是信这个。严信这话一出呢，当时很多国防专家呀还都特别兴奋，哎呀兴奋得不得了，感觉这个严信啊，哎呀真是太厉害了。这是当年气功大师严信灭火的故事。另外关于严信还有一个给伟大的科学家邓稼先治病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它是发生在灭火之前的。在1986年的6月27号，严信接受当时相关单位的邀请，前往北京给当时身患癌症的邓稼先治病，给他发功让他退烧。当时严信在发了几次功之后，发现邓稼先确实是有所好转。其实这个跟前面的灭火事件道理应该是一样的，估计也是当时医生们的功劳。你想毕竟邓稼先这么伟大的科学家，肯定是想尽办法给他治啊。不过呢，当时邓稼先虽然是有所好转，但是肯定也就归功于这个所谓的气功大师了。不过就在邓稼先有所好转之后，没过多久他又突然恶化了，最后抢救无效，不幸去世了。啊，你看这就尴尬了，怎么发功没给治好呢？这个时候啊，严信就反过来说，都是因为当时啊一些医学专家不听他话，不让他给发功，给耽误了。本来是有希望治好的，结果呢让邓老先生去世了。不过这一次他虽然是没有成功，但是呢这一次专门接受邀请进京医治这个著名的邓稼先，却是给严信日后大红大紫打下了一个坚实基础。在这次之后，严信就被邀请加入了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成了一个学者了。后来呢，严信还专门的作为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的代表去访问日本，还跟日本的这个同行据说还切磋了一下，结果说是轻易取胜。当时人们都高兴啊，啊小日本被打败了，都称赞严信。在一些文章里边说他是修真正道，强我中华啊等等等等。后来啊，在日本这个事儿结束之后，严信的名气那已经就不小了。你想先是在这个北京给邓稼先治病，是专门受人委托来的，然后呢又到日本打败了小日本，好家伙这谁能行啊。哎，于是严信一下子就火了。这个时候啊，清华大学的两位学者陆祖英和李生平就把严信请到了清华大学，分别在生物系、化学系的实验室里搞了一些所谓的气功改变分子结构的实验。搞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好像还真的研究出来一些东西。于是在1987年2月，清华大学化学系就宣布说，严信远距离发功成功的让这个生物实验室里边一些化学样品的分子发生了变化。根据这些实验啊，他们还写了6篇论文。当时钱学森看了这些论文啊，还给了一个高度评价，说此稿内容为世界首创，确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人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影响物质，改变其分子结构，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所以应当立即发表，及时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的成就。后来他们的确也发表了，在光明日报分别发表出了2篇宣传严信用他的神功治病，以及和清华大学学者合作用气功改变分子结构的报道。这2篇报道 尤其是这后一篇，一下子就轰动了国内外，很多记者纷纷采访严新，把严新炒的是越来越热，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这个时候严新可以说是一辈子当中的顶峰了。不过有人可能会问了，这个气功真的有这么神吗？对呀，这个气功它真的有这么神吗？当时严新在清华大学做的到底是什么实验呢？当时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学者，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啊，难道说用气功真的能够改变分子结构吗？恐怕是不太可能。相信大多数人应该都是这么认为。前面咱们说了，气功这个东西虽然是好处诸多，但是让气功做这种超自然的事情，恐怕他做不到。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怎么就得出了这么个结论呢？针对这个事儿啊，后来有人专门的就去采访过清华大学化学系的一位教授，这位教授叫做宋新奇。宋教授透露说当时严新等人在清华大学一共做了三个实验，其中有一个是在宋新奇教授的实验室当中做的，另外两个呢是在宋教授所在的化学中心做的。所以说宋教授对当时实验的情况是非常了解的。那么咱们不妨就先来看看这三个实验都是什么内容。第一个实验是激光诱导荧光的实验，这个实验呢是在宋新奇教授的实验室里做的，一共当时他们做了三个试样，三个试样当中有一个试样在荧光光谱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波峰。根据当时操作实验的研究人员说，当时这个波峰啊重复的出现了三次，不过另外两个试样都没有发现异常。第二个实验呢是激光拉曼光谱实验，当时他们一共做了20次，也就是连续扫描了20次，在这20次当中有一次和其他19次不同。第三个实验是电子自旋共振谱实验，这个实验一共有3个样品，结果最后发现有一个样品的电子自旋共振谱出现了异常，这是当时他们做的这三个实验。虽然这三个实验它具体是什么意思啊，好多术语作为外行人咱们可能不明白，不过咱们大概也都能够看出来，每次实验当中出现的这个异常应该就是所谓的气功作用下而产生的。那么对于这三个实验呢，虽然咱们普通人是看不出来有什么毛病，但是同样身为科学工作者的宋新奇教授当时立马就看出来问题了。
1: 扶持你的学问，听音乐做自己，行有电台。
0: 宋教授当时是这么说的，首先第一点，先不说实验室里的这些异常是否真的是由气功产生的，就整个实验过程来说就有很多地方是很不严格的，因此最后他们得到的这个结论的可靠性是很成问题的。那么这些实验它不严格在哪儿呢？宋教授说第一，样品的采集和处理都是由送样人员一个人进行的，这么做的话就不能够排除这些非专业人员无意中在样品里引进了杂质的可能性。第二，所有的实验都没有对照组。这一点咱们普通老百姓也都能够懂。一般来说做实验咱们都会额外的设置一个对照组。什么意思呢？在实验的时候人们对其中一组样品进行某些实验干扰，另一组样品呢作为对照组不动它，不进行干扰，最后再对比两组的不同，这样得出的结果更严谨。但是当时他们跟严新做的这个实验却没有对照组，这的确就是一个非常不严谨的行为。第三，对有异常的样品没有进行反复的测量，也没有保存下来。如果当时保存下来，那可以随时拿出来再备查，方便日后继续研究。因为受到气功作用之后产生改变的东西啊， 都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有可能

能永久的产生改变，二是有可能这个改变只是暂时的。那么如果当时保存了那个样品，日后还能够继续观察，看这个样品是否会进一步的再出现变化，这对研究也是有帮助的。而且他们当时没有对样品进行反复测量，这一点也有点不可思议，连我们都能够理解。因为万一某一次实验当中出现的这个异常只是单纯的意外呢，那么唯一的方法就是反复测量，这样才能够验证出来。但是当时他们并没有这么做。第四个不严格之处，就是在这些实验当中，对实验结果的解释和光谱的异常，这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不能够排除是仪器本身的不稳定造成的这些结果。因此，综合这四点的不严谨之处，宋新奇教授表示，作为他个人来说，是不能够接受这些实验结果的，更不能够相信这就是所谓的科学实验的根据。他认为他们做的这个实验没有严格遵循科学实验的基本原则，因此是不足为凭的。那么这么看的话，严新当时和清华大学的学者们合作做的这些实验啊，好像并不能够确凿地反映当时他们所提出的气功能够改变分子结构的问题。甚至严格来说，就连钱学森钱老先生也被他们蒙在鼓里，也枉费了钱老先生给予他们的这一番高度的评价。再到后来，有一位清华的学生对这个事儿也非常感兴趣，就找到了当时给严新做过实验的郑昌学教授，跟他专门的聊过这个事情。郑昌学教授说自己当年的确是和严新合作做过实验，但是其实合作的非常不愉快，因为严新在做实验的时候缺乏起码的科学态度，而且经常找各种借口搪塞。比如其中做的一个实验内容呢，是让严新在广州发功，通过远距离发功来改变清华实验室里这个样品的分子光谱。当时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双方打电话联系说可以开始了，但是呢，教授们在实验室这边等了半天，始终没有观察到有什么异常情况。等了一会儿没反应，教授们呢就给严新打电话问怎么没反应啊，你有没有好好发功啊。结果呢，严新说刚刚啊他去厕所了，或者说呢是刚才正好有人来找他啊，等等诸如此类的借口。其实咱们现在啊，从这些借口里边就能够看出来，他不断的找理由搪塞，说刚刚实验没有异常，其实是因为自己啊因为某些事情给耽误了没发功。那么这就会给我们一种感觉，让人觉得严新这个其实是骗人的，根本没有那么神。当然现如今啊，咱们也知道了，那的确都是骗人的。后来这么做了几次实验之后啊，郑教授也觉得感觉再这样下去啊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根本不具有科学性，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所以后来就终止了和严新的继续合作。不过即便如此啊，后来一些学者还是根据当时为数不多的几次所谓的成功的实验吧，总结出了很多有关气功干涉分子结构的理论内容，甚至还博得了钱老先生的夸奖啊。当然这就是后话了，这是有关气功大师严新的故事。在当年类似严新的所谓的气功大师还有很多很多，甚至现代还有呢。其实总的来说，气功作为一种我国传统的历史悠久的健身体育活动，它本没有错。而当年的气功热其实可以说是中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的一种群体的艺热，从强身健体延年益寿到手段钢筋隔空取物，气功不断地塑造着各种各样的超人啊神医啊，更是用不同的理由迷惑了很多很多人。不能说是气功变了。在最后这部分，咱们来说说当年的这股风潮，又是大师丛生，又是科学研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段时期呢？在这儿咱们先不管唐禹、张宝胜和严新他们

那蚯蚓来举例子吧。都知道蚯蚓它是没有视觉的，我们可以看到蚯蚓，但是蚯蚓看不到我们。那么在蚯蚓的世界中就不存在视觉的世界，但是不代表视觉世界它就是不存在的。而且随着科技进步，现在我们可以明确的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人是感觉不到的，比如电磁波，比如很多声波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我们一般都感觉不到，都看不到，但是它们确实还就是存在的。所以说我们感觉不到，不代表它就不存在。人类的科学说到底还是非常原始的。你想想，比如说在100年前的时候，那时候人类还不清楚人体的全部结构呢。在50年前，人类刚刚发明出来可以使用的抗生素。在10几年前，人类刚刚开始认为人其实也是可以被克隆的。所以说很多东西是没法用科学解释的，但是不代表之后就不能。就比如地球是怎么诞生的，没法解释，只能够推测。再比如人类究竟是怎么出来的，现在只有各种理论，但是都缺乏足够证据。同样呢，钱学森钱老先生作为一个非常厉害的科学家，他也是这么认为的。他曾经说过，自古以来人没有能动的去发掘人体的潜在能力，今后应该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研究，自觉的去发掘人的潜力。所以对中医理论、对气功、对特异功能都要进行研究，最后都能够归结到开发人的潜力上来。所以在1980年2月4号到10号第一次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在上海召开了。这次会议在前面咱们也提到了，是由科学期刊《自然》杂志经有关方面的要求专门召开的。当时这次会议的结论是说，耳朵认字这种类似的人体特异功能，它的真实性现已为公众所证认。咱们抛开这条结论不说，尽管现在看来这次会议的名头啊好像不靠谱，似乎呢还有点玄学的成分，但其实这是一次很标准的学术会议，来参加的都是各地的科研单位，而且这次会议的举办方《自然》杂志来头也不小，它的背后有很多著名的专家学者，比如就有当时时任国防委科技委副主任的钱学森和主任张振环。当然在起初人体特异功能被作为研究对象的时候啊，很多人也是反对的，而且对于当时丛生的这个人体特异功能现象也存在非常大的争议。所以呢，为了避免这个争议啊，当时钱学森就提出了一个人体科学这样的一个概念。在早期可以说人体科学就是人体特异功能探索研究的同义词。钱学森自己也曾经说过，为什么要叫人体科学呢？搞人体科学的其实就是搞人体特异功能的。因为这个特异功能啊，人家反对的很多，有的人要打棍子要扣帽子，所以我就把它换了一个词儿，不叫特异功能了，叫人体科学，委婉一点。哎，这个人体科学它是这么来的，后来逐渐扩充，人体科学逐渐被定义为气功、特异功能和中医理论研究的这么一个通称。从这几点来看的话，钱学森为什么对所谓的人体科学如此热衷呢？大概就是出于对突破、对创新的一种渴望。他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你看对于这个教育的问题，钱老在几十年前认识的都比现在深刻啊。那么究竟什么是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呢？钱学森先生在一个学术会议上说过这么一番话，搞人体科学很不容易，但我们相信搞下去一定会导致一次科学革命，就是认识客观世界的一次飞跃，
如果搞得好，这场革命

在21世纪就会到来。有一件事是明确的，即人体科学的问题。总觉得人体科学越来越是一个发展前途很大的领域，而且是整个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很有可能因为这方面的发展引起科学革命。很显然，从钱学森的这几番话里就可以看出来，他认为人体科学就是一种前沿的科学，认为人体科学能够引发科学革命。其实这也是钱学森努力推崇人体科学的根本的原因。当然，当时的这股人体科学浪潮，除了钱学森一类的学者，除了当时一些高层领导的作用之外，其实在当年的那个大背景之下，还有很多很多其他方面的原因。同时呢，这些背景这些原因也在影响着钱学森还有其他的高层领导等等这样的人。简短结束，咱们只说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的原因。先说国内，国内咱们说两点。首先第一点，当时人们的受教育水平普遍是比较低的，而且业余生活非常的乏味枯燥，没有什么娱乐活动。而在这个时候，特异功能一出来，人们都没什么知识啊，也不懂，感觉这玩意儿很有意思，于是呢就纷纷开始盲从和效仿。同时呢，因为人们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再一看这个气功，哎呦，能够强身健体，练好了还有特异功能，得都去练去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当时国内的医疗水平非常不发达，这个气功还有特异功能的出现，就给人们医治不好的疾病留下了一丝希望。人们希望通过气功强身健体，不再生病，也希望特异功能能够医治好很多无法治好的疾病。哎，这是国内的两点原因。然后咱们再看国外，也说两点。首先第一点，当时在80年代左右刚刚改革开放，这个国门一打开，中国人才发现，哎呦，原来我们大中国是这么落后啊。一开始啊，人们都以为经过了三大改造，经过了几个五年计划，经过了大跃进，中国应该已经是赶英超美了。结果一看呢，不是那么回事。那这个时候想要在短时间之内从工业农业上再去赶超那些发达国家，已经是不可能了，差距太大了。于是当时这些学者们看到这些情况，就想到要另辟蹊径，就像是钱学森说的一样，想通过人体科学引发一次科学革命，在这个领域上赶英超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从当年1972年中美建交以来，我国陆陆续续的就得到了一些美国的信息，再加上之前中国长期和苏联进行联系，发现美国和苏联都有一些这个特异功能和超自然现象的研究机构，甚至呢还有一批特异功能部队。就是因为当时美苏两国都有研究这些领域的一些机构，所以说我国在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啊，就也开始进行研究这个相关的领域，希望在这个领域上啊不要再被美国和苏联给落下。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关于这个原因，它的最直观的表现有一点，就是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当时咱们中国的几个专门研究这些特异功能还有超自然现象的机构啊，也都跟着解散了。这是国外的两点原因。所以说呢，很多人认为钱学森当年支持这个所谓的人体科学研究，是钱老先生一生当中的一个污点，我们不要提，说提就是不尊敬人家。我认为这么说呀是不对的。钱老先生他之所以会这么做，其实归根结底您想想，还是因为他对祖国的热爱，对科学的热爱，所以说呢他在当年才会推动这样的一个研究。好，到这儿咱们有关当年这股人体科学浪潮的研究也算是告一段落了。好，今天咱们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AI 主播小鹿请大家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
1: 有一种音乐在心里才听得见。

0: 息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当地时间5月4日，在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中国选手吴怡泽获得冠军。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二号机组进入待核调试阶段。5月5日，成渝中线高铁全线箱梁架设任务圆满完成，为项目全线早日通车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5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央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6日，京津冀等10余省区市部分地区阵风可达7至8级。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

周慧的《幸福的可能》。其实有的时候少走了弯路，也就错过了风景。其实无论如何呢，非常要感谢经历吧。在音乐的世界里，悦动你的耳朵，净化你的心灵。

忙碌了半天的职场，喝杯下午茶，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心流电台等你。初听含混不清的歌词，曾经让人呢有闻所未闻的错愕，也很难将这首歌完整流畅的唱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至今仍然是津津乐道啊。2001年的时候，华语说唱开始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全新风格的华语流行音乐深刻地影响了一代人。接下来一起来听周杰伦的一首歌《双截棍》。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1: 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
2: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3: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4: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5: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6: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7: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0: 这个世界上谁也不是谁的永远，唱一曲风花雪月，年一葵岁月静好，烟火流年，红尘沧桑，浅浅遇，淡淡忘，时间终究会让你明白谁是虚情假意，谁是真心爱你的，谁会为你不顾一切。分享来自周子妍，烟火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6度，东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14%。今天夜里阴，北风3到4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2度，北风3到4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
1: 地多么的悠远。人生的最大的奢侈品啊，是一颗不老的童心，生生不息的信念，还有自由的心态和宽广的胸襟了。有时候啊，只想做一只小小鸟，每天可以自由地在天空当中飞来飞去的，不受各种的约束，不用顾虑七七八八的杂事，不用顾虑别人的眼光，更不用担心一个人外出不安全，不用再害怕孤独了，想飞到哪里就飞到哪里，累了就停在那儿，歇够了就继续往前飞。分享来自水木年华，嗨，自由。

0: 点开音响，由心而出的琴儿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气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带鲜活，印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1: 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来自薛之谦的《倾城》。也许你的生活并不富裕，也许你没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也许你正在困境当中，也许你被情所弃。不论是什么原因啊，请你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打扮得清清爽爽、漂漂亮亮，昂起头、挺起胸，面带微笑，从容自若地面对生活当中。你若微笑了，日光倾城。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入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2: 犀牛电台全方位满足你的听觉。

0: 回车行业等你来听。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悠远。从今天起学会投资人生吧，一起读书阅读智者的灵魂，一起旅行去陌生环境里感悟，一起看电影在荧屏里体味百种人生，一起交友吧，在知己眼中重新发现自己，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你的努力，生命从不辜负。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5月5日，成渝中线高铁全线箱梁架设任务圆满完成，为项目全线早日通车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截至5月4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5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央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6日，京津冀等10余省区市部分地区阵风可达7至8级。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进入待核调试阶段。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3: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此刻继续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哇，这真是非常经典的作品喽！是1997年由李安修、陈富荣作词，伍佰谱曲，也是当年电影《黑金》的主题歌曲。刘德华非常难得的唱了闽南语的歌，来听这一首《世界第一等》。

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

来自于五月天这一首摇滚风格的歌曲。阿信的重点呢，不再写当年齐天大圣多么神通广大，大闹天宫，没有写他英勇无畏，斩尽妖魔鬼怪，保护唐僧，七天取经，而是竭力铺写了500年之后，英雄变成凡人之后的落寞。所以这一首歌呢，其实是想要来告诉大家，要把握脚下真实的感觉，要憧憬前方还没有触及到的曙光，它一定很温暖。五月天带来孙悟空。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心里话，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3: 在1993年黎明推出的《夏日清醒》这一张大碟当中，黎明在歌曲的处理和唱功方面有着明显的提高，感情上面也非常的投入，唱片的配器和制作相当精良，可谓是一丝不苟。而整个唱片呢，就是营造了浓郁的夏天的感觉。我们听到的是这一首温馨的《夏日清醒》，剁成一幅色彩斑斓的夏日风情画。

0: 车马穿行，来句话戏，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心有电台，暖心陪伴。
1: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 87.3，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2: 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以写实的手法写出男歌手与女模特的爱情故事。两个人在迈向梦想的同时，爱情也越来越陌生，猜忌、怀疑，各种爱情的丑陋面也令人不胜唏嘘。来听方大同这一首《歌手与模特》。

0: 快乐没了。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依然远，你的故事讲到

0: 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6度，东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14%。今天夜里阴，北风3到4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2度，北风3到4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这首电子风格的歌曲，歌曲当中有着肆意自我的歌词，秉承王啸坤一贯的非主流的语言体系，也带着些许自我解嘲的宣泄，又直击每个现代人自以为坚强的柔软内心。接下来听到的是王啸坤这首《笑话》。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斯坦，最美的声音一直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我想和你好好的，一辈子都好好的，说一万句我爱你，不如好好在一起。接下来，徐子薇用她那仿佛读遍世间情感的声音，一字一句诉说着情感世界当中的爱与恨、苦与乐、悲与喜、纠缠与释怀。来听这一首《我想和你好好的》。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无论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经典歌曲是来自于温岚，其实当初这一首歌呢是还没有出道的周杰伦所写，当时周杰伦在写过这首歌之后呢，其实是想要给刘德华所唱，但是后来刘德华对歌词所表达的意思并不赞同，于是到2002年这首歌才由温岚演唱，并且获得了极大成功。我们来听这一首也可以说是温岚代表作的《眼泪之道》。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收听的是鲁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详情截至5日19时53分，2026年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5月5日，成渝中线高铁全线箱梁架设任务圆满完成，为项目全线早日通车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二号机组进入待核调试阶段。中央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6日，京津冀等10余省区市部分地区阵风可达7至8级。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告别育儿焦虑，分享幸福瞬间，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快乐同行。这里是乐哈哈育儿周记，和你一起笑着养娃，陪娃长大。各位宝爸宝妈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定期健康检查。父母应在婴幼儿满月即3、6、8、12、18、24、30、36月龄时，带婴幼儿到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服务机构，接受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0到6岁儿童健康管理，定期做好体格生长发育和行为发育监测。我是主播小梦，我们下期再见。
4: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好书陌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5: 温暖呈现。
6: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心游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

秒钟，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

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6度，东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14%。今天夜里阴，北风3到4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2度，北风3到4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新娘电台，一个音乐新娘娘，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豪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黄壁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 路前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

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陌上，一直与你相伴。

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0: 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5月5日，第139届广交会闭幕。本届展会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5月5日，成渝中线高铁全线箱梁架设任务圆满完成，为项目全线早日通车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5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进入待核调试阶段。截至5月4日，2026年消费品已旧换新惠及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4: 温暖呈现。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流动的黑夜。

0: 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0: 嘿，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2: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
1: 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6度，东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15%。今天夜里阴，北风3到4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2度，北风3到4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 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好书陌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有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le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心有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不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八十七点三，为安全保驾护航。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下午的时间17点整，首先关注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今天石家庄的天气阴，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6度，窗外的实时温度24摄氏度，空气指数71，凉，北风4级。明天晴天，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2度。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欢乐下班路，快乐加速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7:02，问候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梦，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7点到19点这样一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人世间吃喝玩乐的那些事儿。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之后，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三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这休息的时间越长越不想上班，今天是五一小长假之后上班的第一天，也是周三。今天的言之有理，用方言说说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微信搜索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我就可以收到了。那今天的第一首歌，李荣浩的《出卖》。

0: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1: 藏进了满头白发，
2: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吃多少做多少，文明就餐刚刚好，品尝餐桌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0: 结束一天的忙碌，注意行车安全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0: 犀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

0: 广告转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转播。
2: 哎呦呦呦，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0: 你转我转，他转大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心有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心有电台，好音乐在这里。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

睛，参与百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0: 当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5月5日，第139届广交会闭幕。本届展会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进入待核调试阶段。5月5日，成渝中线高铁全线箱梁架设任务圆满完成，为项目全线早日通车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央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6日，京津冀等10余省区市部分地区阵风可达7至8级。详情截至5日19时53分，2026年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

0: 音乐，只爱原味的原味音乐，体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1: 体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2: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

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心情在游动，快乐的音符在跳动。工作日的晚间七点钟，音乐嗨点，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

0: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1: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1: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2: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

0: 上咖啡店。
1: 你好，欢迎光临。
0: 品味生活，你可能需要一首等你的音乐，走进原味音乐，带你体验人员最初的味道。
1: 带你体验音乐最初的味道。
2: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

0: 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灵电台，做自己喜欢的你。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漫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陆璇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陆璇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

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夜之下，欣赏喧嚣的夜晚。现在是晚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截至5月4日，2026年消费品已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5月5日，成渝中线高铁全线箱梁架设任务圆满完成，为项目全线早日通车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进入待核调试阶段。详情截至5日19时53分，2026年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当地时间5月4日，在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中国选手吴怡泽获得冠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灵电台。
3: 想要心爱音乐，想要住到一首歌里，
4: 离别还不敢亲热吻拥抱。
3: 这里是独立

心悸，或是高温。

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过去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露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陪

0: 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性才华。酒写真相，抖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酒后驾车飞。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多云，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2度，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想听可以燃爆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喜马拉雅、云听、三号 Apple 找到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2: 2026年五一档电影圆满收官，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
1: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统一裁判规则。
2: 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

0: 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1: 带来的四款具身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八个行业的具身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运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0: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3: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0: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远网贺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4: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贺定源、源贺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0: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 495.8 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5: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以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五 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0: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6: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0: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十五五”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7: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8: 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五一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9: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亿637.7万人次，日均为 2127.54 万人次，同比增长 4.6%。 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10: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9: 公路出行方面，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11: 就是很惊喜吧，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遗木偶戏表演。
9: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 97.2%， 同比增长 7.2 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127.9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 外国人入出境 125.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2.5%。
12: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13: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8: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 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4: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8: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4%， 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6%。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 7.58 亿， 观影人次为 2084.19 万，放映场次为 237.6 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5: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16: 啥的？

0: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1: 雾气松静。
2: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3: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2: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前三天放映 144.2 万场，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36.8元，创下近四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4: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
5: 立夏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各地运用无人机巡田、智慧育秧等手段向科技要产能，护航粮食稳产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多灌一天江，多建一斗梁。在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江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阳市华县小铺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漯河市偃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偃城区植保植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
7: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飞防配套开展防控。
8: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目前农场已建成两条自动化育秧流水线，种植户潘明敏说，工厂化智能育秧每亩可降低成本30至50元。
9: 以前干活的时候操心，活多还得雇人干，现在用了工厂化育秧的苗之后，省时省工，苗齐苗壮，打算明年还用工厂化育秧。
10: 在山东平度市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花生地里，联合播种机忙碌穿梭，起垄、点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种植，提升生态防控水平。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居倩，
11: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棉铃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治虫的生态防控技术，增强花生田对害虫的自然控制能力。
12: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统一裁判规则。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3: 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14: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13: 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最高法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14: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

0: 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城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1: 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进行了五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转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谭震报道。
2: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3: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嘛？
4: 转移到哪儿去啊？
3: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2: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5: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公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照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2: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1: 商务部今天公布，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
6: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表示，将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未来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伊势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等武器装备。日本此次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军事专家邵永玲对此表示，日方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
9: 日本这一次就

0: 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1: 这些动作其实都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它有法律上的突破，有实际行动层面的突破，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它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它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诉日方深刻诉日方深刻诉日方深刻权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3: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4: 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6号称，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努拉巴迪6号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6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5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5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6号称，乌方当天0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
4: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8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5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李丹丹。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时间沉在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6: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贤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8: 详情截至5日19时53分，2026年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截至5月4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中央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6日京津冀等10余省区市部分地区阵风可达7至8级。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二号机组进入待核调试阶段。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9: 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0: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True Music，潮音乐，犀牛电台，你的私人客栈。
11: 借那一束光，
12: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这首歌曲《生命过客》是由卡斯作词，李伟松作曲，童安格所演唱，收录在专辑《真爱是谁》当中。下面呢，就一起来听吧，童安格的这首《生命过客》。

0: 进入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1: 你骄傲的飞，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心游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顺的孩子这首歌呢是由陈楚生作词作曲并且由他演唱，收录在陈楚生2011年11月6号发行的音乐专辑《影》当中。

0: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1: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0: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2: 哎，老板，这火锅哪那么香哦？不香啊，香起了哦。
3: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0: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赵传是华语流行乐坛一个时代的传奇，高亢沙哑的嗓音呢也是他最大的特色，加上其略显沧桑的长相，赵传在歌坛上的确是有着非常强的辨识度。那下面要听到的就是来自于赵传的这首《大地》。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早期的作品里面呢，其实就展现了与众不同的想象力和才华，可是当时的时代有一点点不能够太了解。那现在呢，对于张震岳的作品很受年轻人的一些追捧，下面就一起来听吧，张震岳的这首《就是喜欢你》。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从星光一班踢馆成名，然后踏上歌唱的道路，萧敬腾在娱乐圈的发展呢，可谓是顺风顺水的。首张唱片不但销量迈入年度十大，更是让他入围了金曲奖。来自于萧敬腾的这首《看对眼》。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瑞蒂，一只标准胶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2: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3: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3: 动手！
1: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由蔡健雅作词作曲，并且由她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谁》，作为第一主打曲收录在蔡健雅2009年发行的国语专辑《若你碰到他》当中。

0: 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吧。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

年的演唱歌曲《夜空中最亮的星》开始受到关注，七月份推出专辑《世界》，同年呢推出了歌曲《阳光照进回忆里》。那下面呢就来听一下逃跑计划乐队所演唱的歌曲啦，《阳光照进回忆里》。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周杰伦的《跨时代》。周杰伦表示，《跨时代》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乔克叔叔的 MV。

0: 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当地时间5月4日，在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中国选手吴怡泽获得冠军。中央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6日京津冀等10余省区市部分地区阵风可达7至8级。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截至5月4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5月5日，成渝中线高铁全线箱梁架设任务圆满完成，为项目全线早日通车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1: 要不要给你的工作补充一点动力？想不想给你的生活增添一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3: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0: 心的世界，犀牛电台。
1: 多少才子佳人，曲终人散，物是人非。很多年前，齐秦为王祖贤制作过一张专辑，里面呢有一首歌叫做《你是物，我是酒馆》。李格弟的词充满了古怪的比喻和离奇的想象，而齐秦的作曲充满了自己浓烈的风格，淹没的红尘，一世的独唱。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王祖贤所演唱的《你是物，我是酒馆》。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解决，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夏天的浪花并不是费翔所演唱的第一首歌，但却是很多人第一次听到的版本。那个时代的人们听着同样的歌，看着同样的电影，喜欢着一样的诗词。小时候呢，我一直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肯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此时此刻做着和你同样的事儿，听着同一首歌，看着同一本书，同一部电影。希望所有心与心的距离会离得更近一点，哪怕最后的相遇都变成了遗憾。时间交给许美静，遗憾。

在华语歌坛，对日本流行音乐的追随和翻唱历来都是层出不穷的。飞碟唱片就曾经出过一张叫做钟爱恰克与飞鸟的专辑，其中都是华语歌手翻唱的恰克与飞鸟的歌。那接下来的这首那英曾经翻唱的日文歌曲，它的中文名字就叫做相见不如怀念。其实早些年很多华语流行当中都有这样的特点。

0: 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不会说话的爱情原本是一首诗，作为诗歌2011年，他获得了2011年度人民文学奖诗歌奖之后，马人歌手周云鹏为这首诗谱曲，他又唱了一首歌。从咿呀学语到长大成人，慢慢的才知道很多话不能说，不敢说，不可以说。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时间交给陈奕迅，带来这首不要说话。我是肖辉，感谢你的继续收听。

0: 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日。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五一文旅市场热力十足，假日消费持续升温；区零工市场在北海山社区开展精准送岗活动 ；AI 赋能阅读，智享书香生活；古家峪悬崖书店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下面是详细内容。
0: 五一假期，我区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各大景区推出沉浸式演绎、非遗互动、特色市集等多元文化活动，全域旅游多点开花，文旅消费活力十足，为市民游客奉上精彩纷呈的假日文旅盛宴。
1: 假期首日，德明古镇游人如织。古镇以园区文化、爱情主题、非遗民俗为核心，整合民俗演绎、互动体验、美食文化等多元业态，为游客打造沉浸式、互动式游园体验。
2: 这里的风俗文化特别的多，然后它的当地小吃也特别的美味。我今天还穿了这个妆造。这里呢有很多好玩的，然后美景也特别的漂亮。
1: 抱犊寨景区同样迎来客流高峰，景区携手区文化馆推出特色非遗民俗展演活动，游客在登山揽胜、饱览太行风光之余，还可以观赏本土非遗节目，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景区广场上四街汉传、北固邑大头舞等非遗节目轮番上演，引得游客驻足观看、互动体验。龙泉古镇戏剧幻城在五一假期通过深挖经典故事，再现历史场景，精心策划推出百余场互动节目与大型历史剧，从早到晚好戏连台，营造出处处是舞台、步步有好戏的沉浸式文旅新场景。伴随着富有民族风情的音乐，一场盛大热烈的木脑颂歌火热开启，身着民族服饰的演员边走边舞，汇成一条欢腾的长龙，在古镇街巷间穿梭游走。没有固定的舞台，没有刻板的编排，每一位游客都可以自由参与，尽享快乐。古镇依托经典名著与历史故事，创牌推出梁山伯与祝英台、三英战吕布、苏东坡等一系列实景大剧，以震撼的舞台效果和细腻的情感表达，将一个个耳熟能详的故事生动呈现。
3: 我们五一第一站出行就来到了龙泉古镇，这里的项目特别有趣，而且我特别喜欢。到晚上了，它的夜景特别好，而且还有一些大型的演出，特别的有文化底蕴。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无需远赴三亚便能邂逅热带风情，五一假期西部长青雨林大嗨，凭借独特的热带风情、丰富的主题活动和舒适的游玩体验，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成为本地及周边短途游的热门目的地。景区还推出 NPC 互动、沙滩派对、灯光秀等上百场特色活动，满足全年龄段游客的游玩需求。
5: 我们从原始过来的，离这也不远，有20公里吧，就是一次来感觉挺好的，改造船坐挺刺激啊，挺好玩。我们打算一会儿去下边转转。
1: 土门关自古便是连接河北、山西、陕西三省的咽喉要道，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五一假期，各地游客来到这里探寻古韵、品尝美食、放松心情，沉浸式感受小镇的独特魅力。
6: 这个五一假期嘛，我就想带着孩子过来转转。这边这个景区我感觉还挺好的，逛一圈以后就过来打算好好的吃点这边的小吃。
1: 文旅深度融合，消费活力迸发。五一假期，我区共接待游客101.06万人次。消费市场展现出澎湃活力和巨大潜力。4月30日正式营业的山水鹿泉兴业市集，凭借丰富的业态和特色活动，在五一假期火热出圈，成为市民游客品尝美食、休闲打卡、

0: 享时光的热门首选地。假期期间，兴业市集精心打造了特色主题活动，潮玩轰趴夜、潮音狂欢夜、次元派对夜轮番登场，潮流与趣味碰撞，进一步丰富了市民游客的游玩体验。同时，我区家电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在以旧换新政策的持续发力下，商家推出了多重优惠组合，叠加限时折扣、满额赠礼等活动，让市民在享受节假日愉悦的同时，也在各类促销活动中得到实惠。
1: 近日，区临工市场在北海山社区开展了灵活就业精准对接活动，为社区居民带来兼职岗位，并同步开通线上直播，实现岗位送到家门口、信息线上全覆盖。针对社区居民年龄结构、时间安排和技能基础，工作人员重点推介模拟机器人做家务数据采集和手工制作两类兼职。机器人数据采集工作更适合年轻人，工作人员详细讲解其工作内容、时间要求、结算方式等核心问题，并播放视频直观展示操作流程，帮助求职者快速理解岗位要点。中老年人更青睐一上手、时间自由的手工制作，工作人员耐心讲解基建标准、领取与交付流程，确保居民听得懂、能上手。
2: 刚好看到我们这个模拟机器人做家务的这个兼职岗位，一下子来了兴趣。之前我就关注过这类的 AI 啊和机器人走进生活，现在是一个新时代的大趋势，很多家政行业开始尝试人机配合了。这个兼职不光能挣零花钱来补贴生活费用，对于我来说更是接触新兴行业的好机会。这份兼职也是比较灵活，我已经准备报名试试了。
1: 下一步，区临工市场将持续开展临工服务进社区、进乡村系列活动，聚焦不同群体需求，推出更多灵活、安全、靠谱的岗位，以线下精准对接加线上直播推广的模式，织密灵活就业服务网，助力居民就近增收、稳定就业。
0: 为解锁科技赋能阅读新方式，帮助市民掌握高效阅读实用技能，近日，区图书馆联合经济开发区翠屏社区在西山林雨城市书屋开展 AI 智慧阅读专题讲座，吸引了众多社区居民、阅读爱好者参加。大家在互动体验中感受 AI 与阅读融合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志愿者冯玉然以 AI 时代如何高效阅读为主题，讲解了人工智能在文献梳理、速读速记、内容提炼、个性化荐读等方面的实用功能，同时讲解了 AI 阅读工具的基础操作、深度阅读与知识管理的技巧、不同场景下的阅读效率提升方法等，让现场人员快速掌握 AI 赋能阅读的核心逻辑。活动还设置了实操体验环节，在志愿者的指导下，现场人员纷纷拿起手机体验 AI 文本解析、语音伴读等功能，大家在亲手操作中体会科技为阅读带来的便利。
3: 在现场体验后，我切实感受到了 AI 图书的实用价值，无论以后在辅导孩子学业、查询健康知识还是日常学习等方面，都非常便捷高效，这类活动接地气、有意义，既丰富了我们的精神生活，又提升了数字应用能力。希望今后能多举办此类活动，让我们在科技与书香中享受美好生活。
4: AI 赋能图书馆是公共文化服务升级的必然趋势，通过展示 AI 图书在学习、健康、家教等场景的应用，帮助咱们居民提升数字素养，感受科技与书香的融合魅力。接下来呢，我们区图书馆将持续深化科技与阅读融合，联动社区推出更多的惠民阅读活动，让智慧书香浸润万家。
0: 坐落于白鹿泉乡古家峪村的悬崖书店，凭借依山而建的独特格局与文旅融合的创新模式，成为新晋打卡地。它更以文化为纽带，激活了乡村旅游活力，为古家峪村乡村振兴之路注入新动能。
1: 沿山村公路前行，穿过层层绿意，一座镶嵌在悬崖峭壁间的建筑赫然映入眼帘，这便是古家峪村的网红地标悬崖书店。不同于传统书店的规整布局，

0: 这里采用极简设计风格，以深灰色钢结构为骨架，搭配大面积透明玻璃幕墙，既最大限度保留了山体的原始风貌，又将现代建筑美学与太行山地貌完美融合。站在书店露台上，脚下是错落的古村石屋，远处是连绵的青山翠峦，独特的景观体验让每一位到访者驻足流连。
1: 我们是从市区开车来的，我们也是第一次来这个悬崖书店，这边环境挺好的，而且空气也不错，非常好。
2: 的人一个舒畅的心情，特别舒服。
0: 作为古家寓村文旅融合发展项目，悬崖书店打破了传统书店只卖书只阅读的单一功能，构建起阅读加景观加休闲的复合型文化空间，实现了文化价值与旅游价值的双向赋能。周末及节假日游客量更是十分可观，还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前来打卡，成为带动村庄旅游发展的新引擎。
3: 我们一家三口，从广东省江门市，开车度假旅游到河北省，准备在河北省，整个这个都转一圈。我们今天到这，第三天，到这个悬崖书店来看一看，这真是跟不一样，跟我们所旅游的地方看的所有的书店都不一样。这里的空气很清新，很优美，我们在这很高兴。今天天挺好，我们准备度过一个愉快的旅行。
0: 近年来，古家寓村依托三面环山的自然优势和古村落底蕴，持续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在保护古村落风貌、做强乡村特色产业的基础上，引入悬崖书店等特色文旅项目，不断丰富旅游体验场景，推动农业加旅游加文化深度融合。下一步，古家寓村将以悬崖书店为依托，进一步挖掘本地文化内涵，完善配套设施，丰富产品供给，持续放大文旅融合效应，让古村落焕发更新活力。
4: 2026年5月5日是第28个世界哮喘日，主题为确保每位哮喘患者均能获得抗炎吸入治疗，仍为当务之急。哮喘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炎症性气道疾病，临床主要表现为喘息、咳嗽、胸闷、气短等症状，其发作与过敏源、感冒、过度劳累等因素密切相关。哮喘的常见诱发因素多样，除花粉、尘螨、宠物毛发等常见过敏源外，冷空气刺激、呼吸道感染、情绪波动、剧烈运动等也可能诱发哮喘发作，日常需重点防范。进入五月，气温逐渐升高，花粉、毛絮增多，呼吸道病毒活跃，哮喘也随之进入急性发作的高峰期。医护人员提醒市民，除了注意保暖、预防感冒外，哮喘患者还需遵医嘱规范用药，不可擅自停药或减药。
5: 哮喘是一种常见的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其管理核心在于通过规范的药物治疗和有效的自我管理来实现良好的哮喘控制。对于哮喘，目前无法根治，但完全可以控制。在日常生活中，避免接触致敏源，坚持规范用药，定期监测肺功能，完全能控制病情。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多云，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2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道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写给一个人一段感情，是喜是悲都不愿给自己留下太多的遗憾。在情绪比较低迷的时期，是音乐人留下一首比较有爆发性的情感作品。优柔温情的旋律直击心灵深处，就像一把温钝的刀子一样，割开我手腕的皮肤，血液汩汩地流出我的身体，它慢慢进入我的心脏，给人一种许久都不能够从情感的苦楚当中走出来，得到彻底的释放。留下，亲爱的苏。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1: 1998年，众多优秀的音乐人共同为林志炫打造了优秀的专辑《蒙娜丽莎的眼泪》。同名主打歌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创作人郑华娟在法国巴黎卢浮宫欣赏名画《蒙娜丽莎的微笑》。所有优秀的词曲作者呢，都有着一颗敏感的心。敏感是一种天赋，得益于对细节的感知。敏感的人更有洞察力，也有着极高的同理心和同情能力。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心灵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收听好时光》。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心灵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落叶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0: 歌是下午青春的诗，
1: 把我唱给你听，
0: 刚好一首歌戳中你内心的词。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刚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尽，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的

心灵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有哭，没有说。
1: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2: 去你想去的地方，
1: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成为你前进的动力。心灵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 探索心灵的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

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小碎步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柔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看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 犀牛电台。

0: 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斯坦，最美的声音一直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西牛电台。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要相信花边西门，不要相信尊管理性，不要期盼好运到来，好运属于单管理。

0: 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日。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五一文旅市场热力十足，假日消费持续升温；区零工市场在北海山社区开展精准送岗活动 ；AI 赋能阅读，智享书香生活；古家峪悬崖书店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下面是详细内容。
0: 五一假期，我区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各大景区推出沉浸式演绎、非遗互动、特色市集等多元文化活动，全域旅游多点开花，文旅消费活力十足，为市民游客奉上精彩纷呈的假日文旅盛宴。
1: 假期首日，德明古镇游人如织。古镇以园区文化、爱情主题、非遗民俗为核心，整合民俗演绎、互动体验、美食文化等多元业态，为游客打造沉浸式、互动式游园体验。
2: 这里的风俗文化特别的多，然后它的当地的小吃也特别的美味。我今天还穿了这个妆造。这里呢有很多好玩的，然后美景也特别的漂亮。
1: 抱犊寨景区同样迎来客流高峰，景区携手区文化馆推出特色非遗民俗展演活动，游客在登山揽胜、饱览太行风光之余，还可以观赏本土非遗节目，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景区广场上，四街汉传、北固邑大头舞等非遗节目轮番上演，引得游客驻足观看、互动体验。龙泉古镇戏剧幻城在五一假期通过深挖经典故事，再现历史场景，精心策划推出百余场互动节目与大型历史剧，从早到晚好戏连台，营造出处处是舞台、步步有好戏的沉浸式文旅新场景。伴随着富有民族风情的音乐，一场盛大热烈的木脑颂歌火热开启，身着民族服饰的演员边走边舞，汇成一条欢腾的长龙，在古镇街巷间穿梭游走。没有固定的舞台，没有刻板的编排，每一位游客都可以自由参与，尽享快乐。古镇依托经典名著与历史故事，创牌推出梁山伯与祝英台、三英战吕布、苏东坡等一系列实景大剧，以震撼的舞台效果和细腻的情感表达，将一个个耳熟能详的故事生动呈现。
3: 我们五一第一站出行就来到了龙泉古镇，这里的项目特别有趣，而且我特别喜欢。到晚上了，它的夜景特别好，而且还有一些大型的演出，特别的有文化底蕴。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无需远赴三亚便能邂逅热带风情，五一假期西部长青雨林大嗨，凭借独特的热带风情、丰富的主题活动和舒适的游玩体验，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成为本地及周边短途游的热门目的地。景区还推出 NPC 互动、沙滩派对、灯光秀等上百场特色活动，满足
5: 是来啊，感觉挺好的，改造船做挺刺激啊，挺好玩。我们打算一会儿去下边转转，是来啊，感觉挺好的，改造船做挺刺激啊，挺好玩。我们打算一会儿

0: 去下边转转。
1: 土门关自古便是连接河北、山西、陕西三省的咽喉要道，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五一假期，各地游客来到这里探寻古韵，品尝美食，放松心情，沉浸式感受小镇的独特魅力。
2: 这个五一假期嘛，我就想带着孩子过来转转。这边这个景区我感觉还挺好的，逛一圈以后就过来打算好好的吃点这边的小吃。
1: 文旅深度融合，消费活力迸发。五一假期，我区共接待游客 101.06 万人次，消费市场展现出澎湃活力和巨大潜力。4月30日正式营业的山水鹿泉星夜市集，凭借丰富的业态和特色活动，在五一假期火热出圈，成为市民游客品尝美食、休闲打卡、乐享时光的热门首选地。假期期间，星夜市集精心打造了特色主题活动，潮玩轰趴夜、潮音狂欢夜、次元派对夜轮番登场，潮流与趣味碰撞，进一步丰富了市民游客的游玩体验。同时，我区家电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在以旧换新政策的持续发力下，商家推出了多重优惠组合，叠加限时折扣、满额赠礼等活动，让市民在享受节假日愉悦的同时，也在各类促销活动中得到实惠。
3: 近日，区零工市场在北海山社区开展了灵活就业精准对接活动，为社区居民带来兼职岗位，并同步开通线上直播，实现岗位送到家门口、信息线上全覆盖。针对社区居民年龄结构、时间安排和技能基础，工作人员重点推介模拟机器人做家务数据采集和手工制作两类兼职。机器人数据采集工作更适合年轻人，工作人员详细讲解其工作内容、时间要求、结算方式等核心问题，并播放视频直观展示操作流程，帮助求职者快速理解岗位要点。中老年人更青睐一上手、时间自由的手工制作，工作人员耐心讲解计件标准、领取与交付流程，确保居民听得懂、能上手。
4: 也刚好看到我们这个模拟机器人做家务的这个兼职岗位，一下子来了兴趣。之前我就关注过这类的 AI 啊和机器人走进生活，现在是一个新时代的大趋势，很多家政行业开始尝试人机配合了。这个兼职不光能挣零花钱来补贴生活费用，对于我来说更是接触新兴行业的好机会。这份兼职也是比较灵活，我已经准备报名试试了。
3: 下一步，区零工市场将持续开展零工服务进社区、进乡村系列活动，聚焦不同群体需求，推出更多灵活、安全、靠谱的岗位，以线下精准对接加线上直播推广的模式，织密灵活就业服务网，助力居民就近增收、稳定就业。
1: 为解锁科技赋能阅读新方式，帮助市民掌握高效阅读实用技能，近日区图书馆联合经济开发区翠屏社区在西山林雨城市书屋开展 AI 智慧阅读专题讲座，吸引了众多社区居民、阅读爱好者参加。大家在互动体验中感受 AI 与阅读融合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志愿者冯玉然以 AI 时代如何高效阅读为主题，讲解了人工智能在文献梳理、速读速记、内容提炼、个性化荐读等方面的实用功能，同时讲解了 AI 阅读工具的基础操作、深度阅读与知识管理的技巧、不同场景下的阅读效率提升方法等，让现场人员快速掌握 AI 赋能阅读的核心逻辑。活动还设置了实操体验环节，在志愿者的指导下，现场人员纷纷拿起手机体验 AI 文本解析、语音伴读等功能，大家在亲手操作中体会科技为阅读带来的便利。
5: 在现场体验后，我切实感受到了 AI 图书的实用价值，无论以后在辅导孩子学业、查询健康知识还是日常学习等方面都非常便捷高效，这类活动接地气、有意义，既丰富了我们的精神生活，又提升了数字应用能力。希望今后能多举办此类活动，让我们在科技与书香中享受美好生活。
6: AI 赋能图书馆是公共文化服务升级的必然趋势，通过展示 AI 图书在学习、健康

0: 康、家教等场景的应用，帮助咱们居民提升数字素养，感受科技与书香的融合魅力。接下来呢，我们区图书馆将持续深化科技与阅读融合，联动社区，推出更多的惠民阅读活动，让智慧书香浸润万家。
1: 坐落于白鹿泉乡古家峪村的悬崖书店，凭借依山而建的独特格局与文旅融合的创新模式，成为新晋打卡地。它更以文化为纽带，激活了乡村旅游活力，为古家峪村乡村振兴之路注入新动能。
2: 沿山村公路前行，穿过层层绿意，一座镶嵌在悬崖峭壁间的建筑赫然映入眼帘。这便是古家峪村的网红地标悬崖书店。不同于传统书店的规整布局，这里采用极简设计风格，以深灰色钢结构为骨架，搭配大面积透明玻璃幕墙，既最大限度保留了山体的原始风貌，又将现代建筑美学与太行山地貌完美融合。站在书店露台上，脚下是错落的古村石屋，远处是连绵的青山翠峦，独特的景观体验让每一位到访者驻足流连。
3: 我们从市区开车来的，我们也是第一次来这个悬崖书店，这边环境挺好的，而且空气也不错，非常好，
4: 给人一个舒畅的心情，特别舒服。
2: 作为古家峪村文旅融合发展项目，悬崖书店打破了传统书店只卖书只阅读的单一功能，构建起阅读加景观加休闲的复合型文化空间，实现了文化价值与旅游价值的双向赋能。周末及节假日游客量更是十分可观，还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前来打卡，成为带动村庄旅游发展的新引擎。
5: 我们一家三口从广东省江门市开车度假旅游到河北省，准备在河北省整个这个都转一圈。我们今天到这第三天，到这个悬崖书店来看一看，这真是跟不一样，跟我们所旅游的地方看的所有的书店都不一样。这里的空气很清新，很优美，我们在这很高兴。今天天挺好，我们准备度过一个愉快的旅行。
2: 近年来，古家峪村依托三面环山的自然优势和古村落底蕴，持续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在保护古村落风貌、做强乡村特色产业的基础上，引入悬崖书店等特色文旅项目，不断丰富旅游体验场景，推动农业加旅游加文化深度融合。下一步，古家峪村将以悬崖书店为依托，进一步挖掘本地文化内涵，完善配套设施，丰富产品供给，持续放大文旅融合效应，让古村落焕发更新活力。
1: 2026年5月5日是第28个世界哮喘日，主题为确保每位哮喘患者均能获得抗炎吸入治疗，仍为当务之急。哮喘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炎症性气道疾病，临床主要表现为喘息、咳嗽、胸闷、气短等症状，其发作与过敏源、感冒、过度劳累等因素密切相关。哮喘的常见诱发因素多样，除花粉、尘螨、宠物毛发等常见过敏源外，冷空气刺激、呼吸道感染、情绪波动、剧烈运动等也可能诱发哮喘发作，日常需重点防范。进入五月，气温逐渐升高，花粉、毛絮增多，呼吸道病毒活跃，哮喘也随之进入急性发作的高峰期。医护人员提醒市民，除了注意保暖、预防感冒外，哮喘患者还需遵医嘱规范用药，不可擅自停药或减药。
6: 哮喘是一种常见的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其管理核心在于通过规范的药物治疗和有效的自我管理来实现良好的哮喘控制。对于哮喘，目前无法根治，但完全可以控制。在日常生活中，避免接触致敏源，坚持规范用药，定期监测肺功能，完全能控制病情。

0: 马上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奇牛电台。
1: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命。

0: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1: 走的时候我叫送我回家，我已经好耐冇坐电单车，亦都好耐未试过咁接近一

0: 人生不会重来一次。
1: Hello， 时间不会再停留。
0: 阿娇披在身上，享受当下的生活。新闻电台给你无限激情。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京晴，24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2: 15五开好局起好步，广西设置25项主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力争6方面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五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2: 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

0: 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1: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逆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0: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5: 带来的四款具身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具身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4: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7: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4: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原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8: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4: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 495.8 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9: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以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

0: 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1: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2: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1: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3: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5: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55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六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155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7: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6: 未来5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155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 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8: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心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权利，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4: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5: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 10,637.7 万人次，日均为 2127.54 万人次，同比增长 4.6%。 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9: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5: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 13.91 亿人次，占比约 91%。 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 33%。 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10: 就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5: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 97.2%， 同比增长 7.2 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11: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原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5: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127.9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 外国人入出境 125.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2.5%。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12: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5: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 289.37 亿笔，金额 7.85 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 23.45% 和 2.74%。 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14: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13: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

0: 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0: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2: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15%。 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50%。
3: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4: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五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5: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6: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5: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7: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地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 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 5.7%。
3: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 3.5 万份，同比增长 9.83 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4: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 2.12 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3: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 5.54 亿元，购物人数 8.46 万人次，购物件数 44.17 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4: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

0: 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1: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1: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3: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4: 核兵器は
5: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3: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6: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7: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风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6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

0: 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6号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1: 以色列国防军6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0: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0: 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6号表示，南

0: 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洗洗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详情截至5日19时53分，2026年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进入待核调试阶段。截至5月4日，2026年消费品已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5月5日，成渝中线高铁全线相梁架设任务圆满完成，为项目全线早日通车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玄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心。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进入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情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1: 是不是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2度，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20%。今天夜里晴，西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7度，东南风3到4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巡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常常一个人望着远处，常常想独自去旅行，常常在下着雨的黄昏走在家门口一条石板小路上，常常跟三两好友聊聊心里憋了许久的忧伤，常常什么也不想，只是为了保持一份好心情，常常好心情

0: 热咖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截至5月4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中央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6日，京津冀等10余省区市部分地区阵风可达7至8级。详情截至5日19时53分，2026年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进入待核调试阶段。5月5日，成渝中线高铁全线箱梁架设任务圆满完成，为项目全线早日通车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流电台。
3: 早上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心流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心流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心流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心。